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梁北镇、方岗镇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6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梁北镇、方岗镇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梁北镇杨村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宋占华实地查看农作物长势、水利配套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把良田建好、管好、用好，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方岗镇敬老院，宋占华听取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报，认真查看日间照料保障、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叮嘱要抓实抓细养老服务工作，用心用情守牢民生底线，让老人住得放心、吃得安心、过得舒心。在方岗镇卫生院，宋占华了解医疗系统便民政策落实、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突出问题治理情况，强调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强化诊疗设备配备，配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宋占华来到方岗镇方东村，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公开透明、规范高效，全面摸清情况底数，从严整治突出问题，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群众利益有保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宋占华听取方岗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方岗镇整体工作情况汇报，指出方岗镇工作有基础、落实有办法、推动有成效、资源禀赋优越，要统一思想、提升站位，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增强政治敏锐性，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五基四化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持续推进养老服务。

0: 未成年人关爱、重点人员管控等工作，纵深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壮大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跃升。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汇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守住廉洁从政底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过硬作风开创发展新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参加。
1: 7月15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罗丽娜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会议回顾总结14届市委以来全市巡查工作，安排部署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宣读了本轮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
0: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找准定位，深刻认识做好15届市委首轮巡查的重要意义，通过深化政治巡查，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推动被巡查乡镇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转型发展中趟出新路子，焕发新活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本轮巡查要把握不同乡镇、不同对象的特点规律，精准发现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对乡镇党委巡查要围绕中心，深刻检视政治担当；对村社区巡查要重心下沉，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专项巡查要靶向发力，严惩基层蝇滩蚁腐；多项巡查要加强联动，持续放大综合效应，切实以巡查监督实效，助力我市15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本轮巡查派出6个巡查组、1个纪巡联动工作组，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梁北镇、洪畅镇、鸠山镇、长庄镇、古城镇、墨街乡等6个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派出1个督查组，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现场巡查时间从7月中旬开始，9月中旬撤回。
1: 7月15号，许昌市颍川文化专项第159号课题“颍川四长千年家风”考察活动在禹州正式启动。来自许昌学院、许昌颍川文化研究中心以及禹州市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颍川故地，共同开启实地考察与学术研究工作。
0: 启动仪式上，许昌学院文史与传媒学院相关负责人阐述了本次课题考察的学术目标与文化使命。禹州市文联、市文广旅局、市侨联等单位负责人先后发言，表示将从各方面为课题调研提供保障支撑。
2: 在《后汉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个名词，而且这个名词是三合一的意思，地命、颍川、人命这个四长，以及以及这故事，因为四长标志着这个4个人都当过县长的这个经历，所以这是个三合一的地命、人命、故事三合一的历史名词，在史书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名词，有历史意义，同时呢也是这个挖掘历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0: 据介绍，本次考察将重点挖掘颍川。

0: 文化内涵，面向海内外四姓宗亲组织，深入考察家风传承，掌握第一手资料，围绕家风建设，阐释中华家风的传承问题。
1: 塑造品牌，扶门问女，促进发展，围绕着这个十个字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我们呢把通过这次活动呢，把我们英传这个品牌要畅想海内外。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英传四张，这个设计这个四个形式，特别是这个中式、汉式、沉型，在海内外，特别是这沿海一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而且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和实力都非常强。我们要通过和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交流，加强他们对家乡祖根地这种交往和交流。
2: 颍川文化的群体不仅年轻群体来看，我们的受众范围也遍及全国。目前我们师生团队除了这部颍川城市短剧外，还做出了颍川巡视、颍川中式和三国故事等系列短剧的原创剧本。我们颍川故事的讲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深挖颍川优秀的价值内核的同时，找出传统文化和当下生活的契合点，我们的文化就能传播出去，颍川文化传播的能量未来可期。
0: 据了解，东汉时期，荀叔、陈实、钟浩、韩韶四位颍川名士并称颍川四长，四人皆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开启了颍川荀、陈、钟、韩四大望族的百年基业。后汉书独以颍川四长之名为其合传，这是史籍中唯一以地名、人名、故事三合一命名的历史名词。活动启动后，各项考察工作将陆续展开。近日，裕华大街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实现全线通车。这条城区东西向主干道的畅通，成功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的同时，为城市品质提升、商圈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能。
3: 裕华大街是城区核心东西向主干道，串联东商贸片区与新老城区，横向串联居民区、学校、商业综合体，衔接建设路、府东路、颍川大道等城市主次干道，是城东片区通勤、商贸流通的关键交通脉络。道路中段曾因小区建设围挡封闭，长期形成断头路，群众出行、商户经营受阻。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我市多部门协同攻坚，完成拆除清障、雨污管网铺设、路面硬化、道路附属设施配套全流程施工，实现全线通车，彻底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彻底破除片区交通瓶颈，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4: 接送孩子也不方便，还很耗费时间。

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了。

0: 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1: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1: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
1: 打竹板儿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呢
1: Good morning，
2: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惊天动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您治好赛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5: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这不是怪老师吧？
6: 也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愿意也得愿意啊，不愿意也得愿意。过几天我把我妹子就送到赵家庙，现在呢我不比你。这话刚说的是田小凤来了，田小凤在院里站着呢，就等着接张作霖走，可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摘耳朵一听，这套间里一声高一声低，还有女子的哭声，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田小凤是个急性子，等不及了，推门进了套间。张作霖吓了一跳，赶紧把嘴闭上了。田小凤看了看，我大哥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你还没交代完呢，上百名弟兄都等着你呢。啊完了完了，恩公，咱们把话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现在我就走，你等着听我的信儿。那行，我告诉你啊，婚姻大事不能草率从事，别看我们家不怎么地，到过门那一天也得明媒正娶。就在这一句话把事情给捅漏了。田小凤一听，是什么明媒正娶，脸往下一沉，问张作霖，大哥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明媒正娶？哎呀妹子，有话咱回家再说，在这儿不便多言，走吧，走走走走走。田小凤也就没往下深问，要问的话非动枪不可。张作霖好不容易辞别了兄妹二人，从外边上马，大家保护着返回赵家庙。这田小凤在路上还问了几遍呢，张作霖就说了个瞎话啊，是这么回事，这个救我的那个女人呢，叫卢玉春，那姑娘二十出头了，还没有人家，他哥哥求我呀给找个人儿，就说咱们保险队的吧，凡是我的熟人给找一个，如果要是合适的话让我就给定下来，过门那天呢明媒正娶，全包到我身上。你看这瞎话编的还挺圆的。田小凤半信半疑，也就那么定了。

张作霖偷偷地擦掉头上的冷汗。哎呀，总算这一关暂时过去了，往后还是个麻烦事儿。那边说卢玉春许配张作霖没，到后来许配他做了第三房的夫人，而且还给他生了个小子，就是张学思。此事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可凭，那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作霖在众人保护下返回赵家庙保险队，人们是热烈祝贺呀，把张作霖举起来多高啊，就好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这也足见张作霖素日的为人非常好，大家还真就离不开他，离开他就没有主心骨了。但是张作霖闪目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就见保险队这院里正房的房门开着，里边素蜡高烧，香烟飘渺，在上边供着33个灵牌。张作霖甩开众人，几步进了正屋，一看灵牌上都有名字，青龙、魂龙等等等等，都是好弟兄啊，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全死了。张作霖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他这一哭，别人掉眼泪了。孙烈臣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张作霖：“兄弟，你回来就好啊，打仗能不死人吗？”大哥，青龙、魂龙究竟怎么死的？快告诉我！哎，兄弟，你就别深问了。他们哥俩死的可够惨的，你忘了在高台山山口相遇，他们把马给了你，让你快逃命，领着100多弟兄在后边掩护，结果被官军包围。两个人是弹尽援绝，叫官军给抓住了，就地被乱刀刺死了。等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都认不出模样来了，几经分辨才认出是他们，只好用口袋把尸体装殓起来，入土深葬为安。等你也来不及了，他们就这么死的。哎呦，两位哥哥，你们为了救我张

当作临济片，等我杀了他之后来给你们祭灵。他这一说，汤二虎、张志飞、海坤等人嗷嗷之喊，对，宰了王凤平，掏他的心肝给各位祭灵。哦，对，打吧，干脆调兵攻打新民所，对，打。可这帮愣的全主张打呀，越朝这劲头越大，眼珠子都挂了红线了。孙烈臣一看不好，孙烈臣把两只大手举在空中，就一样，吵什么？我说老大子，你是当家人，你可不应当信口胡说呀。难道说方出龙潭又入虎穴不成吗？那叫新民府好几千军队，要杀王凤平谈何容易？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受伤的100多名，这个损失就够重的了，莫非你还不甘心把所有的弟兄全都断送了不成？张作霖呢，叫孙烈臣几句话给说的没词儿了。可也倒是，各位啊，安息吧，迟早有一天我会给你们报仇的。大哥，对死者的家属要从优安慰，我知道分头啊已经都给他们家都送了钱了，有什么困难咱们保险队都是优先给照顾的，那就好。大伙劝着张作霖离开灵堂进保险队的队部，哈，刚坐下有人跑这送信来了，坏了，快去看看吧，老先生胡老嘎服毒自杀了。哟，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啊。张作霖往左右看看，不见胡老嘎，一打听老头回了孙家寨呢，马上领人又转到孙家寨，进门一看他老伴正哭呢，胡老嘎服了毒了，喝的鸦片直挺挺在炕上躺着呢。一问他老伴，老伴说了，说他回来一头扎到炕上，连话都不说，偷偷的抹眼泪，后来说饿了让我给准备饭，我把饭也做好了，进屋一看他归位了，这个老天杀的哦，他就顾他自己也不顾我了，你说你死个什么劲儿？哎呀，大伙又哭开了。张志飞过来摸摸脉，趴在心口这又听了听，哎，先别哭，我兄弟人还没死呢，心口还有点热乎劲儿，心脏可能还跳呢，你别抢救，上哪找大夫去？怎么给抢救？有土办法，把那肥皂啊怼碎了，用热水冲了有2盆，找了个漏斗塞到胡老嘎嘴里头了，用土办法拿着一字水给他灌。好嘛，这胡老嘎受老罪了，光一字水灌了有2盆的，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上吐下泻。众人爬撒前心，捶打后背，一个劲儿的折腾，足能有1个小时，真把这老头抢救过来了。

不吃。后来把这椅子水冲干净了，老头把眼睁开，我怎么还有脸活着？我该死吧，该死呗。胡老嘎为什么自杀？压力太大了，尽管没人摘怪他一句，他觉着内疚。要不是因为自己跑到通天乐宝局去押宝，哪能引出这么多麻烦？要不是因为自己，张作霖哪能身陷囹圄，好悬没掉了脑袋？要不是因为自己，能死33位弟兄，受伤100多人吗？多大的损失！所以这老头越想心路越窄，我对不起大伙，这才吞噬了鸦片烟。那么不言而喻，大家也清楚，张作霖抱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劝老人家，您不要这么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这事儿从你身上引起来的，这也算天意该着啊，你能说安心害大伙吗？这是事情头赶的，您得好好活着，您对咱保险队有大用啊，你功劳太大了。哎，别提了，就因为我有点功劳把我烧的，我的妈白活呀，我对不起死去的青龙魂龙，我瞅你在灵堂那一哭，我心都碎了。我都说的大伙好悬没乐了，心说这老头老小孩小小孩。那么胡老嘎死中得活了，大伙感到无限的安慰。而正在这时，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跑进来了，老嘎子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颓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声安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

吾尽故不虞，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相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苑。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晓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颍水三藩、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

午甘甜，一鹤碧城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禁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玩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玩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玩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玩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玩花台，玩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盛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玩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玩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玩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三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三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玩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两棵，

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宁有石碑树通，立于寨中。纨绔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绔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

在禹州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厥，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五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

0: 隔壁要叫一下你张阿姨。
1: 好嘞。
2: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2: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4: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好吧，走，一、二、三、四。
1: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上。

0: 抢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1: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花样的年华，
2: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0: 红色的信仰，
2: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0: 大写的光荣，
2: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0: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哎，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0: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哪儿有未来呀？
0: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

0: 几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欢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朋友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
2: 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丸。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

0: 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

0: 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宇宙，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

0: 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宇宙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宇宙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宇宙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遥雅鹿鸣，悠悠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被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生活无论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

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

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2: 哎，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5: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5: 哎呀，林林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

0: 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 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
3: 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4: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6: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5: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

0: 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不再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河南省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 GDP 增长5%，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4: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做强新字号；
3: 河南今年首次启动黄河防汛四级、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4: 河南出台指导意见，到2030年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为关键，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3年行动计划，深入推进。
4: 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计划，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推动我省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跃升，治理体系持续完备，发展生态不断优化，扎实建设数字河南、数智强省。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整合创新资源，协同科技力量，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力争取得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要筑牢要素基础支撑，发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超大规模智算集群优势，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强数据供给创新，

0: 不断提升算力供给与协同能力，要发展壮大核心产业，加快培育引进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快速发展，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集聚高地。要深化应用场景赋能，以需求为牵引，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预警教应响应联动，抓实抓细江河防洪防御、水库运用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加强泥石流、城市内涝等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指挥体系，强化科学调度，提升群策群防群治、自救互救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全力做好防汛保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实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强化三管三必须，突出抓实三合一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抓实抓细矿山建筑施工、化工生产、景区景点、餐饮住宿、养老机构、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风险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紧盯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抓住六个纠治这个重中之重，查漏补缺，动真碰硬，攻坚克难，特别是要坚决纠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持续加强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完善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会议传达学习石泰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教育资源，引导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中汲取党性滋养，持之以恒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补短板防风险守底线，抓协同聚合力求实效，不断开创基层治理工作新局面。
0: 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继续保持功满弦彰的状态和人依之我实之的拼劲儿，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聚力强预期、稳态势、扩投资、促消费，抓创新、强产业、建枢纽、筑支点、保民生、守底线，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要多措并举抓细农业生产，把做好秋粮田间管理作为当前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加强苗情、伤情、雨情、旱情调度，落细防灾减灾措施，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会议研究我省审计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组织实施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风险审计，加大全流程穿透式审计监督力度，持续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确保真改实改、彻底整改改出成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

0: 这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省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 GDP 增长 5.0%，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做强新字号。
1: 7月17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上半年河南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3,521.58亿元，同比增长 5%。 来听记者报道。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279.18亿元，增长 4%， 第二产业增加值13,006.22亿元，增长 5.4%， 第三产业增加值18,236.18亿元，增长 4.9%。 其中农业生产总体向好，夏粮产量755.29亿斤，同比增长 0.7%，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比一季度加快0.2%。服务业运行总体平稳，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 市场销售稳步扩容，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 2.7%，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3%，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项目投资增长 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4.7%，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7%，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2.8%。 外贸运行稳量提质，全省进出口总值5,203.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 26%， 价格水平温和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一季度持平，居民收支平稳增长，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69元，同比名义增长 5.6%。 总体看，全省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但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不够稳固，下一步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15+5良好开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这些新产业正成为河南布局未来的重点，推动新字号关键两条路聚链成群，前瞻布局。今天我们去安阳和郑州看一架无人机怎么带出一群企业，一台服务器怎么抢跑一个时代。大象新闻记者秦玉喜报道。
2: 我身后是安阳工学院的无人机起降场，就在刚刚呢，我用手机点了一份外卖。
3: 我现在准备起飞，
2: 现在是11:12，我的外卖现在已经坐上飞机了，我们看它有多久能够到达。11:20，我已经拿到了我的外卖，单程8分钟，比地面配送时间整整快了20分钟多。
0: 福西笑笑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校园经理王浩：
4: 我们的平台运营时间是6月初开始，截止目前已经有接近1个月，然后我们的下单量已经是600左右，我们的平台总运营单量超过了150万。
0: 一份外卖8分钟，安阳把低空经济从看得见的新技术变成了用得上的新服务，但飞得快还要算得过账。安阳低空经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秉洲：
5: 结合无人机这个设备折旧，飞行一趟成本也就是20块钱，每天呢能够飞行8到12次。目前呢这个无人机单趟可载这个15单左右，每单的一个成本也就是1块钱。
0: 1块钱一单，便宜的背后是综合支撑，航路规划、空域管理、运营调度，无人机要飞起来更要有路可走。河南云环网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兵：
6: 高效外卖的配送场景，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设计规划的这个航路航线。
7: 嗯，
6: 像这个蓝色的网状的电路，
7: 嗯，
6: 是我们和安阳市共同开发的这个低空高速公路。
0: 张兵说，这条路不止送外卖，城市巡检、应急救援、农林作业，场景在前面引，制造在后面推。
6: 飞行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这个园区生产制造，楼上楼下的企业为我们的硬件的采购节约了30%的时间成本和20%的直接采购成本。
0: 场景拉动应用，制造就近配套， 走进安阳无人机产业园，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检测认证、飞手培训集中布局。河南昆宇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

0: 部主任田小云。
1: 啊，我们这个奖是用了咱园区的安阳豪客的，像飞控的话就用了咱五楼的维科的，然后咱们飞机的这个外壳是用了六楼的安阳智飞。我们公司去年的话销售规模相较2024年销售规模翻了300倍，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个订单也在持续的一个增长。
0: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180多家企业聚在安阳，研发、制造、运营、服务一体推进，从飞起来到聚成链。安阳的低空经济不是一家企业在冲，是一条链在跑。安阳市北关区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丽华。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的空域和链群优势，持续让低空家延伸至居民区、工厂等更多的商业场景，构建系统完备的现代化低空产业体系。
0: 一架无人机带出一群企业，一个园区跑通一条产业链。安阳用一栋楼把聚链成群做成了看得见的答案。再看郑州，一家企业如何把前瞻布局变成产业底气。
3: 我们每天使用 AI， 你可能只看到屏幕面前几秒钟生成的一段文字、一张照片和一个方案，但真正支撑它运行的就是我眼前的服务器和我身后一排排机柜。
0: 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4: 我们自己家里边用的电脑，如果每小时能产生的算力供你用一天的话，那用我们的 AI 服务器每一小时能产生的算力能够供你使用1000天。
0: 算力看不见，却是 AI 时代最基础的生产力。超聚变把一台台服务器做成了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底座。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4: 我们在整个液冷行业呢已经深耕了超过10年，在全球呢积累了超过10万个液冷的计算节点，中国国内呢也是液冷服务器市场份额的第一的厂商。我们采用的叫盲插的技术，没有任何的线缆，所以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整体数据中心的运维的复杂度。
0: 很多企业在转型中都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公司支付了100%的算力费用，但真正可用的有效算力可能40%都不到。超聚变要做的不只是让企业用得上算力，更是要让企业用得好算力，买了不算用上了。超聚变不只卖服务器，软件和硬件协同，把算力有效利用率从30%提到80%。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4: 我们呢是通过软硬协同的方式，把整个的环境里面的利用率从行业平均的30%到40%提升到80%的水平，得到2倍的这样一个算力。
0: 算力提上去了，下一步落地，把大模型从云端搬到企业本地，这一步超聚变也走在了前面。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4: 那我们把云端的智能体呢可以直接的部署到我们的这个 token box 里面，实现本地化的运行，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你的数据的安全。
0: 从服务器到算力系统再到智能体落地，每一步都是提前布局。去年营收582亿，连续3年复合增长52%。超聚变公共及政府事务部总裁李翔宇。
5: 我们是立足河南，服务全球超过10000家客户，覆盖超过100多个国家。我们还是河南省先进计算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超聚变，在我们自己现有的根技术以及我们覆盖的产品上，为整个河南省的先进计算产业链能够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前瞻布局，不看1年，看10年。AI 时代正在到来，底座得先造好，不是等风来，是先把风口建好。一架无人机聚出一条链，一台服务器照见一片未来，聚链成群，聚的是产业的厚度，让今天跑得更快。前瞻布局，看的是远方，让明天不被落下。做强心字号，不是追风口，是提前站在风要来的地方。下期看外字号，河南产业如何精准拓展，能级提升。上半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完成货物吞吐量81.5万吨，同比增长超230%，创开港以来最好成绩。港口发展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快增速的新阶段。请听记者报道。
6: 日前，信阳港、淮滨中心港粮食专属泊位一片繁忙，2万多吨新收优质弱金小麦集中外运，沿淮河直发江浙及华东市场。安徽省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采购负责人宣吉。
7: 收的粮当天就能进港，水运比走公路便宜将近五成。
6: 除粮食外，集装箱、带钢等工业货类装卸同样紧张有序，港口多条航线。

0: 极到极卸，极卸极装。信阳港淮滨中心港调度负责人任方志：
1: 船到港之前，我们提前把泊位腾出来，装卸设备作业办足，全部对接到位。现在粮食从大车到船厂，基本不用落地，满车进，空车出。
0: 港口还加密多条常态化集装箱航线，依托供铁水多式联运，构建起连通中原、直达江海的内河物流网络，并在传统大宗货物基础上新增多元品类运输业务，货运辐射范围持续延伸。信阳市淮河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明明：
2: 持续深挖上下游货源市场，不断优化码头装卸配套服务，完善多式联运全链条物流体系，稳步拓宽货运辐射范围，持续激活淮河黄金水道的运输优势，助力豫东南各类货物通江达海，行销全国。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今年首次启动黄河防汛四级、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河南出台指导意见，到2030年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
3: 记者从黄伟防御局了解到，黄河防总黄伟自7月16号16时起，针对河南省启动黄河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全面压实河南区域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据气象预报，7月16号至18号，河南中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短时强降水特征显著，小时雨量40至70毫米，局部地区小时雨强可达90毫米以上。本轮强降雨过程将引发伊洛河、沁河等黄河重要支流明显涨水，暴雨覆盖范围内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洪水风险，山洪、中小水库出险、城市内涝等各类汛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汛形势紧迫。黄河防总黄伟要求，当前黄河流域已进入防汛关键期，河南各级防汛水利部门要全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加密雨水情监测频次，强化滚动预报与分级预警发布，紧盯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城市内涝四大重点风险领域，逐项细化落实防控举措，严格落实直达一线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制度与全过程跟踪反馈机制，坚持提前预判、果断处置，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任务。
4: 联播安全上，
0: 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一旦被洪水围困，该如何自救求救？掌握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洪水来临前的准备，汛期应随时关注洪水预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熟悉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避险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备足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准备手电、哨子、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物等可发出求救信号的物品，在被困时吹哨闪烁灯光比呼救求救更有效。将应急物品储存于应急包中，放到方便拿取的地方，应急包最好选择防水的双肩背包，确保避险时能腾出双手。洪水中如何安全转移？若洪水已经来临，在积水中进行转移，要拿棍子不断探查路面，远离电线杆等。紧急转移时，为避免卷入急速的洪流，最好多人一同转移，并用绳索相连。水深一旦齐腰，则不要继续趟水，可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没有转移条件时，可爬到附近的高地、屋顶或树上，并及时联系救援人员或发出求救信号。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
3: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信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7到19度，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

0: 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8到30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其中河南省濮阳县、鹤壁市淇滨区、登封市三地入选。
1: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河南省落实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提升技能补贴政策的标准和具体措施。
0: 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日前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段为2026年7月15号至9月10号。
1: 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国铁集团郑州局管段于7月17号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京港高铁雄商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与已建成的商河杭高速铁路实现互联互通，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长25公里。
0: 7月16号，周口疏港铁路专用线预制替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作为国家重点铁路专用线项目，该铁路全长 12.663 公里，建成后将实现周口中心港与洛富、京广等铁路干线互联互通，大幅提升区域物流效率，助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
1: 7月17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0号在洛阳市举行。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带猎网好去处，就带运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
2: 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襄城县委书记范耀江、县长张国平带领党政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考察交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7月16号，襄城县委书记范耀江、县长张国平带领党政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考察交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市委书记宋占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陪同。宋占华向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宇宙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宇宙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坚决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襄城县历史文化悠久，物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突出，生态环境宜居，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势头强劲，有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希望两地以这次考察交流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探索发展新路径，合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范耀江感谢宇宙长期以来对襄城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通过考察学习，深刻感受到宇宙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显著，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形成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希望双方加强区域联动，深化互利合作，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等方面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注入强大动力，同心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考察团一行到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中国钧瓷文化园、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等处进行了考察，市领导宋伟纳、程耀伟参加活动。
0: 7月15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0: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罗丽娜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会议回顾总结十四届市委以来全市巡查工作，安排部署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宣读了本轮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
1: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找准定位，深刻认识做好十五届市委首轮巡查的重要意义，通过深化政治巡查，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推动被巡查乡镇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转型发展中趟出新路子，焕发新活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本轮巡查要把握不同乡镇、不同对象的特点规律，精准发现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对。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
3: 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一顿。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一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土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

0: 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
2: 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

0: 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
1: 后方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2: 会议传达学习石泰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教育资源，引导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中汲取党性滋养，持之以恒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血。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扎实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补短板防风险守底线，抓协同聚合力求实效，不断开创基层治理工作新局面。
1: 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继续保持功满弦彰的状态和人一知我十知的拼劲儿，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聚力强预期、稳态势、扩投资、促消费，抓创新、强产业、建枢纽、筑支点、保民生、守底线，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要多措并举抓细农业生产，把做好秋粮田间管理作为当前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加强苗情、伤情、雨情、旱情调度，落细防灾减灾措施，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会议研究我省审计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组织实施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风险审计，加大全流程穿透式审计监督力度，持续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确保真改实改、彻底整改改出成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7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上半年河南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3521.58亿元，同比增长5%。来听记者报道。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279.18亿元，增长4%；第二产业增加值13006.22亿元，增长5.4%；第三产业增加值18236.18亿元，增长4.9%。其中，农业生产总体向好，夏粮产量755.29亿斤，同比增长0.7%；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运行总体平稳，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稳步扩容，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项目投资增长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4.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4.7%，第三产业投资下降2.8%。外贸运行稳量提质，全省进出口总值5203.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26%，价格水平温和上涨，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一季度持平，居民收支平稳增长，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69元，同比名义增长。

0: 5.6%。总体看，全省经济顶度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但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不够稳固。下一步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15+5良好开局。
1: 7月16号，省纪委监委召开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
0: 7月17号，副省长宋征辉到濮阳市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1: 7月16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南阳市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做强新字号》。

0: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这些新产业正成为河南布局未来的重点，推动新字号关键两条路聚链成群，前瞻布局。今天我们去安阳和郑州看一架无人机怎么带出一群企业，一台服务器怎么抢跑一个时代。大象新闻记者秦玉喜报道。
1: 我身后是安阳工学院的无人机起降场，就在刚刚呢，我用手机点了一份外卖。
2: 我现在准备起飞。
1: 现在是11:12，我的外卖现在已经坐上飞机了，我们看它有多久能够到达。11:20，我已经拿到了我的外卖，单程8分钟，比地面配送时间整整快了20分钟多。
3: 无锡校校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校园经理王浩。
4: 我们的平台运营时间是6月初开始，截止目前已经有接近1个月，然后我们的下单量已经是600左右，我们的平台总运营单量超过了150万。
3: 一份外卖8分钟，安阳把低空经济从看得见的新技术变成了用得上的新服务，但飞得快还要算得过账。安阳低空经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秉洲。
5: 结合无人机这个设备折旧，飞行一趟成本也就是20块钱，每天呢能够飞行8到12次。目前呢，这个无人机单趟可载这个15单左右，每单的一个成本也就是1块钱。
3: 1块钱一单，便宜的背后是综合支撑，航路规划、空域管理、运营调度。无人机要飞起来，更要有路可走。河南云环网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兵。
6: 高效外卖的配送场景，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设计规划的这个航路航线。
7: 嗯，
6: 像这个蓝色的网状的电路，
7: 嗯，
6: 是我们河南市共同开发的这个低空高速公路。
3: 张兵说，这条路不止送外卖，城市巡检、应急救援、农林作业，场景在前面引，制造在后面推。
6: 飞行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这个园区生产制造，楼上楼下的企业为我们的硬件的采购节约了30%的时间成本和20%的直接采购成本。
3: 场景拉动应用，制造就近配套。走进安阳无人机产业园，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检测认证、飞手培训集中布局。河南昆宇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主任田小云。
8: 那我们这个桨是用了咱园区的安阳豪客的，像飞控的话就用了咱5楼的维科的，然后咱们飞机的这个外壳是用了6楼的安阳智飞。我们公司去年的话销售规模，相较24年销售规模翻了3倍，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个订单也在持续的一个增长。
3: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180多家企业聚在安阳，研发、制造、运营、服务一体推进。从飞起来到聚成链，安阳的低空经济不是一家企业在冲，是一条链在跑。安阳市北关区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丽华。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的空域和链群优势，持续让低空家延伸至居民区、工厂等更多的商业场景，构建系统完备的现代化低空产业体系。
3: 一架无人机带出一群企业，一个园区跑通一条产业链，安阳用一栋楼把聚链成群做成了看得见的答案。再看郑州，一家企业如何把前瞻布局变成产业底气。
1: 我们每天使用 AI， 你可能只看到屏幕面前几秒钟生成的一段文字、一张照片和一个方案，但真正支撑它运行的就是我眼前的服务器和我身后一排排机柜。
3: 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10: 我们自己家里边用的电脑，如果每小时能产生的算力供你用1天的话，那用我们的 AI 服务器每一小时能产生的算力能够供你使用1000天。
3: 算力看不见，却是 AI 时代最基础的生产力。超聚变把一台台服务器做成了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底座。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10: 我们在整个液冷行业呢已经深耕了超过10年，在全球呢积累了超过10万个液冷的计算节点，中国国内呢也是液冷服务器市场份额的第一的厂商。我们采用的叫盲插的技术，没有任何的线缆，所以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整体数据中心运维的复杂度。
3: 很多企业在转型中都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公司支付了100%的算力费用，但真正可用的有效算力可能40%都不到。超聚变要做的不只是让企业用得上算力，更是要让企业用得好算力。 买了不算用上了。超聚变不只卖服务器，软件和硬件协同，把算力有效利用率从30%提到80%。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10: 我们呢是通过软硬协同的方式，把整个的环境里面的利用率从行业平均的30%到40%提升到80%的水平，得到2倍的这样一个算力。
3: 算力提上去了，下一步落地，把大模型从云端搬到企业本地，这一步超聚变也走在了前面。超聚变产品管理总监王琦：
10: 那我们把云端的智能体呢，可以直接的部署到我们的这个 token box 里面，实现本地化的运行。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你的数据的安全。
3: 从服务器到算力系统，再到智能体落地，每一步都是提前布局。去年营收582亿，连续3年复合增长52%。超聚变公共及政府事务部总裁李翔宇：
7: 我们是立足河南，服务全球超过10000家客户，覆盖超过100多个国家。我们还是河南省先进计算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超聚变，在我们自己现有的根技术以及我们覆盖的产品上，为整个河南省的先进计算产业链能够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3: 前瞻布局，不看一年，看10年。AI 时代正在到来，底座得先造好，不是等风来，是先把风口建好。一架无人机锯出一条链，一台服务器照见一片未来，锯链成群，锯的是产业的厚度，让今天跑得更快。前瞻布局，看的是远方，让明天不被落下。做强心字号，不是追风口，是提前站在风要来的地方。下期看外字号，河南产业如何精准拓展，能级提升。上半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完成货物吞吐量81.5万吨，同比增长超230%，创开港以来最好成绩。港口发展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快增速的新阶段。请听记者报道。
0: 日前，信阳港、淮滨中心港粮食专属泊位一片繁忙，2万多吨新收优质弱金小麦集中外运，沿淮河直发江浙及华东市场。安徽省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采购负责人宣吉：
11: 收的粮当天就能进港，水运比走公路便宜将近50%。
0: 除粮食外，集装箱、带钢等工业货类装卸同样紧张有序，港口多条航线保持满负荷运转。信阳港、淮滨中心港调度负责人蒋鑫：
12: 日均装卸集装箱超200标箱，带钢等工业原料运输量持续攀升，整体作业效率保持高位运转。
0: 今年以来，淮滨中心港依托科学统筹的调度体系，提前规划泊位机械与人力配置，最大限度压缩货物中转等待时间，确保即到即卸，即卸即装。信阳港、淮滨中心港调度负责人任方志：
13: 船到港之前，我们提前把泊位腾出来，装卸设备、作业板组全部对接到位。现在粮食从大车到船厂，基本不用落地，满车进，空车出。
0: 港口还加密多条常态化集装箱航线，依托供铁水多式联运，构建起连通中原、直达江海的内河物流网络，并在传统大宗货物基础上新增多元品类运输业务，货运辐射范围持续延伸。信阳市淮河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明明：
13: 持续深挖上下游货源市场，不断优化码头装卸配套服务，完善多式联运全。

0: 链条物流体系，稳步拓宽货运辐射范围，持续激活淮河黄金水道的运输优势，助力豫东南各类货物通江达海，行销全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今年首次启动黄河防汛四级、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河南出台指导意见，到2030年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记者从黄伟防御局了解到，黄河。

0: 加，防汛形势紧迫。黄河防总黄伟要求，当前黄河流域已进入防汛关键期，河南各级防汛水利部门要全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加密雨水情监测频次，强化滚动预报与分级预警发布，紧盯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城市内涝四大重点风险领域，逐项细化落实防控举措，严格落实直达一线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制度与全过程跟踪反馈机制，坚持提前预判、果断处置，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任务。
1: 大象小贴士，
2: 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一旦被洪水围困，该如何自救求救？掌握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洪水来临前的准备，汛期应随时关注洪水预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熟悉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避险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备足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准备手电、哨子、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物等可发出求救信号的物品，在被困时吹哨闪烁灯光比呼救求救更有效。将应急物品储存于应急包中，放到方便拿取的地方，应急包最好选择防水的双肩背包，确保避险时能腾出双手。洪水中如何安全转移？若洪水已经来临，在积水中进行转移，要拿棍子不断探查路面，远离电线杆等。紧急转移时，为避免卷入急速的洪流，最好多人一同转移，并用绳索相连。水深一旦齐腰，则不要继续趟水，可利用船只、木排、门板等做水上转移。没有转移条件时，可爬到附近的高地、屋顶或树上，并及时联系救援人员或发出求救信号。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
0: 再来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信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域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7到19度，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8到30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今天傍晚到夜里，北中部、东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明天到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其中河南省濮阳县、鹤壁市淇滨区、登封市三地入选。
2: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河南省落实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标准和具体措施。
0: 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日前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段为2026年7月15号至9月10号。
2: 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国铁集团郑州局管段于7月17号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京港高铁雄商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与已建成的商河杭高速铁路实现互联互通，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长25公里。
0: 7月16号，周口疏港铁路专用线预制替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作为国家重点铁路专用线项目，该铁路全长12.663公里，建成后将实现周口中心港与洛富、京广等铁路干线互联互通，大幅提升区域物流效率，助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
2: 7月17号，记者从省政

0: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0号在洛阳市举行。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襄城县委书记范耀江、县长张国平带领党政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考察交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7月16号，襄城县委书记范耀江、县长张国平带领党政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考察交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市委书记宋占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陪同。宋占华向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宇宙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宇宙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坚决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襄城县历史文化悠久，物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突出，生态环境宜居，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势头强劲，有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希望两地以这次考察交流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探索发展新路径，合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范耀江感谢宇宙长期以来对襄城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通过考察学习，深刻感受到宇宙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显著，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形成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希望双方加强区域联动，深化互利合作，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等方面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注入强大动力，同心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考察团一行到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中国钧瓷文化园、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等处进行了考察，市领导宋伟纳、程耀伟参加活动。
0: 7月15号

0: 好，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罗丽娜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会议回顾总结十四届市委以来全市巡查工作，安排部署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宣读了本轮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
1: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找准定位，深刻认识做好十五届市委首轮巡查的重要意义，通过深化政治巡查，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推动被巡查乡镇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转型发展中趟出新路子，焕发新活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本轮巡查要把握不同乡镇、不同对象的特点规律，精准发现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对乡镇党委巡查要围绕中心，深刻检视政治担当，对村社区巡查要重心下沉，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专项巡查要靶向发力，严惩基层蝇滩蚁腐，多项巡查要加强联动，持续放大综合效应，切实以巡查监督实效，助力我市“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本轮巡查派出六个巡查组、一个暨巡联动工作组，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梁北镇、红唱镇、鸠山镇、长庄镇、古城镇、墨街乡等六个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派出一个督查组，对十四届市委第十三轮巡查的九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现场巡查时间从七月中旬开始，九月中旬撤回。
0: 七月十五号，许昌市颍川文化专项第159号课题“颍川四长千年家风”考察活动在禹州正式启动。来自许昌学院、许昌颍川文化研究中心以及禹州市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颍川故地，共同开启实地考察与学术研究工作。
1: 启动仪式上，许昌学院文史与传媒学院相关负责人阐述了本次课题考察的学术目标与文化使命。禹州市文联、市文广旅局、市侨联等单位负责人先后发言，表示将从各方面为课题调研提供保障支撑。
2: 在《后汉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个名词，而且这个名词是三合一的意思，地命、颍川、人命这个四长，以及这故事，因为四长标志着这个四个人都当过县长的这个经历，所以这是个三合一的地命、人命、故事三合一的历史名词，在史书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名词，有历史意义，同时呢也是这个挖掘历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 据介绍，本次考察将重点挖掘颍川文化内涵，面向海内外四姓宗亲组织，深入考察家风传承，掌握第一手资料，围绕家风建设阐释中华家风的传承问题，
2: 塑造品牌，赋能文旅，促进发展，围绕着这个十个字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我们把通过这次活动呢，把我们颍川这个品牌要畅想海内外。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颍川四长，这个涉及这个四个姓氏，特别是这个中氏、汉氏、秦姓。

0: 在海内外，特别是在沿海一带，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而且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和势力都非常强。我们要通过和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交流，加强他们对家乡最本地的这种交往和交流。
1: 颍川文化的群体不仅年轻群体爱看，我们的受众范围也遍及全国。目前我们师生团队除了这部颍川城市短剧外，还做出了颍川巡视、颍川中史和三国故事等系列短剧的原创剧本。我们颍川故事的讲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深挖颍川优秀的价值内核的同时，找出传统文化和当下生活的契合点，我们的文化就能传播出去，颍川文化传播的能量未来可期。
2: 据了解，东汉时期，荀叔、陈实、钟浩、韩韶四位颍川名士并称颍川四长，四人皆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开启了颍川荀、陈、钟、韩四大望族的百年基业。后汉书独以颍川四长之名为其合传，这是史籍中唯一以地名、人名、故事三合一命名的历史名词。活动启动后，各项考察工作将陆续展开。
3: 近日，裕华大街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实现全线通车。这条城区东西向主干道的畅通，成功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的同时，为城市品质提升、商圈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能。
4: 裕华大街是城区核心东西向主干道，串联东商贸片区与新老城区，横向串联居民区、学校、商业综合体，衔接建设路、府东路、颍川大道等城市主次干道，是城东片区通勤、商贸流通的关键交通脉络。道路中段曾因小区建设围挡封闭，长期形成断头路，群众出行、商户经营受阻。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我市多部门协同攻坚，完成拆除清障、雨污管网铺设、路面硬化、道路附属设施配套全流程施工，实现全线通车，彻底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彻底破除片区交通瓶颈，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5: 接送孩子也不方便，还很耗费时间。现在你看这个路也通了，又省时又省力了呀，这个路很宽敞。
6: 现在通了之后，这边生意也好做了，比以前强太多了。因为以前的人路不通嘛，人过不来，人去也上不来，说生意不好做。但是现在的道路一通上，路车也通了，人去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
4: 据了解，裕华大街贯通是兼具民生属性与发展价值的重点工程。道路通车后，有效串联起沿线居民区、商业街区与城市主干道，打通人流、车流、商流循环通道，持续聚集商圈人气，带动片区配套设施迭代升级，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交通根基。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

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